0: 你好茶，你好茶，茶气啊，出嘛气！
1: 哦，茶，哦，茶，哦，茶，么子搞？怎么子搞呀？哦，你干什么？你干？
0: 你好茶，
1: 哦，茶叫阿秋。
0: 啊，
1: 好茶。哈哈哈哈哈哈！